ABM 给 ，Apple 为 ABM 给 ，Java 那那 Java 那那 ，Apple 为 ABM 给 ，Camera 姑娘娘嘞，阿姆阿尤娘娘那，阿姆阿尤娘娘那，阿姆阿尤娘娘那。给你阿呦谁敢给阿姆阿呦娘娘呢都过阿呦都过阿呦马里如没去给我心的好呢心的

BM 给。哎，不为你 BM 给。找我奶奶，找我奶奶。哎，不为你 BM 给。干嘛的姑娘娘呢？阿姆阿呦娘娘呢？阿姆阿呦娘娘呢？阿姆阿呦娘娘呢？给你阿呦吹干个，阿姆阿呦娘娘呢？独孤阿呦独孤阿呦，马日如梅吹干个，心得好呢心得呢，马日如梅吹干个，我的那我。

革命波澜笑哇哟，独孤哇哟，独孤哇哟，大哟玛丽如美景。我的那我娘娘耶，革命被那独哇哟，娘娘那娘娘喏，娘娘耶革娘娘耶。哎不为你比俺大大我那那呀呀个哎不为你比俺大大我那那呀呀耶阿姆哇哟呀呀耶